0: 发给张怡爽
1: 啊，给怡爽是什么
0: 意思、啊、你不觉得吗？他用着我们22号链接的防晒、啊、但却不知道我们直播间就是有这个防晒，他自己去买的、嗯、是我们的问题，
1: 我们互相之间这个广子做的同事的钱还是没有赚到手里我是明确的赚过陈哥的钱，他已经来了，在外面他买过我们直播间的护手霜，
0: 皂香那个护手霜，太好。今天请跟张怡爽说明天我们的面膜专场
1: 他拿出来了，
0: 哎，我包里也有，
1: 他在包里拿出来，
0: 连我们实习生雅诺用的都是我们那款护手霜
1: 广而告之。
0: 是的，今天很多朋友那个耳机什么的收到以后，2号链接记得还要去返30啊。
1: 是，我看了他那个发货时间很快，大家记得再去领一下那个店铺，还有5块钱的优惠券。嗯。
2: Play FM now， 现在时刻 ，It's time to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 ，Play what you want，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九十月份很好的一个装修节点呢，也是因为我们刚好在年前装完，大家过年的时候可以在新房子里过个年，所以七八月份呢，其实对于我们的师傅来说啊，就是我们的干活师傅来说很辛苦，确实非常的辛苦。有时候去挑一些什么呢？很可爱的，像有一些小挂灯呢，它上面有一些，比如说像小鼻子一样的感觉，红色小鼻子，啊，或者呢像一朵小蘑菇灯，或者是摇臂灯，
1: 有想象力了。
0: 是的，特别家里有小朋友的，我觉得他们看到这些小玩意儿应该会非常非常的喜欢。
1: 不仅小朋友，包括现在有一些女生，然后想让自己家里的，因为很多人会在家里头自己出片，有时候自己去拍摄，也需要一个背景稍微好看一点的地方，只有这个小灯就能够成为一个小点缀啊。
0: 完全没问题哦。最近其实我给大家整理了不少的关于软装啊灯具上面的一些链接。如果呢大家就是接下来有这个装修的需求，或者是家里面刚好有这样的一个想换灯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话，可以添加我们月月的微信，小写字母 FM35315 FM35315。我这里呢其实有一个百宝库啊，不光是灯所有的软装，比如说大家想要的家具、地毯、窗帘、软装柜子，所有的软装其实我们这有一个百宝库，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都可以跟月月说，哎，今天刘宇在节目里提到的这个小百宝库给我分享一下，完全 OK 啊，全免费哦，大家放心哦。
1: 是包括月月平时也会在自己朋友圈里头 po 一些装修的案例，包括设计师的一些精品的作品，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做做参照，跟自己家里头比对一下。你说家里头如果说真的大硬装，大家也不会那么快的进行，但这种小软装家具的小添加或者灯具的小改造都是可以设身处地立刻去做的。所以刚说了，添加月月的微信啊，小写字母 FM 加上阿拉伯数字35315 FM35315啊，
0: 没错。其实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干货里面呢，我觉得是可以记小笔记的一个数值在里面。
1: 数值，
0: 对，就是大家经常关于装修里面会聊到一个叫材料，就是比如说我的瓷砖、地板、门、橱柜、洁具、吊顶板，这些尺寸选多大的好，是不是现在比如说大家刷到短视频就是越大越好，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就我们就一个一个剖析的来聊一下啊。拿瓷砖来说，大家现在刷短视频都说砖越大越好，我们用到75×1.5米这样的规格，是不是就是放在我家，我讲说哎，我家都说了铺1.5×75的缝越少显得空间越大，但其实呢有时候我们拿

保留，不追随，只筛选。从动力声浪到居所的声响，从镜头的焦点

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 Play FM 897潮流生活家，你好，我是王晨。一大早晨南京城就已经达到30度加了，真是热力十足。今天白天是多云，午后到夜间可能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最高气温在35度，大家晴雨伞要记得带着哦。今天的开场歌曲为你送上尤长靖《一颗星的夜》。

一直待在空调房里头。那选一双好走的鞋子，给你推荐的是鬼冢虎的德训鞋。感兴趣的朋友，在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德训鞋三个字。再说一遍，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德训鞋三个字啊。鬼冢虎的 Mexico 66德训鞋，它的复古元素时髦又耐看，你可以到网上去搜啊，软底舒适超好走，通勤出街一键搞定。当然这个鞋呢，你可以买回来不仅自己穿，也可以跟闺蜜一起搭着穿，一起穿同款，互相陪伴变美。包括男生啊跟女生啊可以穿同一种，因为鬼冢虎是无性别风的设计，男生穿也毫无违和感。包括跟对象配情侣鞋出街呢，就更加绝了。平时专柜一双鬼冢虎 Mexico 66要大概八九百甚至上千块钱，进入上市。在外观方面，奇瑞风云 T 七采用最新的家族式设计语言，封闭式格栅搭配了贯通式造型的空气导流槽，有效的拉伸视觉宽度。一体式 LED 前大灯组造型犀利，前舱盖上的金线则增添了几分力量感。车身采用流畅的曲面溜背设计 ，C 柱的倾斜角度明显，降低了视觉的厚重感，兼顾运动和优雅气质。尾部呢是配备了贯穿式尾灯，灯罩采用熏黑处理，两段分段式的结构，提升了科技感。在车身尺寸方面，奇瑞风云 T7 长宽高分别是4570×1852×1694毫米，轴距是2700毫米。在动力方面，奇瑞风云 T7 采用单电机驱动，电动机的总功率是178千瓦，最高车速是180公里每小时。在电池方面呢，全系车型搭载了磷酸铁锂犀牛电池，通过新国标安全验证，经历高寒、高温、高盐等六大严苛场景验证，官方承诺三电终身质保。 CLTC 纯电续航达到600公里。此外，犀牛电池的低内阻设计还支持高倍率充电，30%到80%SOC 电量的快充只需要20分钟就能达到。领跑 A05 发布了更多的内饰官图，采用经典的家族式设计语言，独创悬浮式 IP bar， 可以放置官方的 DIY 附件，包括香薰、破窗安全锤以及玩偶平台等等。按照计划，新车将在今年下半年正式上市。内饰的布局简约清爽，车内还拥有256色氛围灯，支持多种灯效模式以及智能联动，点亮效果十分出色。这套内饰对于空间的利用率也做得非常出色，储物能力十分出色。在配置方面呢，领跑 A05 搭载了8.8英寸全液晶仪表以及

4.6英寸的中控屏，内置高通骁龙8295芯片，能够为用户提供流畅的车机交互体验。官方显示，新车配备的是7层云感座享舒享座椅，尺寸宽大，填充柔软，乘坐的舒适性极佳。虽然只是一台小型车，但是它拥有474升的后备箱容积，放倒之后后排的座椅拓展可以最高达到1308升。除此之外，它在后备箱底部呢还设计一个容积91升的下沉储物空间，实用性表现可圈可点。逸境汽车旗下首款车型逸境 X9 将在8月份正式开启预售，新车定位是大型 SUV， 有望在9月。

位早上好呀，音乐 CarPlay 我来了，美美来了，金志文、徐佳莹远走高飞，开启我们今天的音乐 CarPlay Play FM 897，美美向你问好。

号你会不会跟 AI 聊天，都聊什么呢？因为我昨天看到一个热搜，他就提醒我们说不要长期向 AI 倾诉心事。虽然 AI 永远秒回，从不批判，零摩擦的陪伴，也给我们很多低成本的情绪啊缓冲，但是呢这种赛博抚慰 AI 的隐性代价就是可能我们守不好自己的隐私底线啊，所以大家可以聊一聊，在视频号跟美美发起讨论吧。时间不够以后，这首歌叫做离开我是你的遗憾。

0: 当吉他前奏扫弦，撕开盛夏的雷雨，七月的蝉鸣和热浪便有了形状。那些藏在编曲里的阳光、海岸与橘子汽水，是华语流行乐留给盛夏最炽热的底色。七月特辑，夏日多巴胺。
1: 你好，我是吴俊鹏。温岚的《夏天的风》是华语中版 R&B 编曲史上的一座高山。这首歌流淌着周杰伦早期最擅长的带有略微粘稠和微醺质感的律动感，编曲师极其敏锐地在声场的中高频部分营造出了一种带有海边湿润空气感和空气对流的物理听觉特效。温岚的演唱松弛慵懒而富有惊人的弹性，他不靠

0: 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夫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线。

洪崖洞的璀璨，苗族篝火晚会，1949的实景演出，住宿升级，两晚五钻酒店通通都安排上，价格更是让人惊喜啊！因为你知道暑假去哪儿都挺贵的，但是我们江苏广播的宠粉专属补贴，暑期是不加价的，神仙价格只要2980，往返动车大门票酒店全含，还留出几餐让你自由可以寻味这个川渝的美食。更重要的是8月1号首发呢，是江苏音乐广播明星主持人杭城来带队，很多参与我们一路繁华旅行社的朋友都知道，首团呢会有小惊喜，所以想跟杭城一起去舞龙避暑的朋友，记得关注江苏音乐台，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然后底部就是底部。昨天有朋友问我说，到了江苏那个音乐台，然后官方微信，那去哪里看呢？就底部有一个菜单栏啊，底部菜单栏，点击神最右，神最右，你就可以看到了神仙价格，畅游舞龙，也可以添加企业微信客服报名。这个暑假就舞龙见啦，去感受凉爽的清风，吴清风苏打绿，起风啦！

这首歌来自谢春花，这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夏天听这样的歌，清清淡淡啊，这是谢春花一如既往。它很适合的一个清新舒缓的民谣风格，轻松的吉他当一个基底，歌词传达出来的就是珍惜当下。每一次跟朋友，就有朋友说，我最好的朋友是我的一个同事，说我的同事就是我最好的兄弟。我说这样多好呀，有一个饭搭子，有一个班搭子啊。好，继续我们听到的 Holy Man， 这是来自 Bon Jovi。

0: 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在路上，没有一个音符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入了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了前行的脚步，你的一份力量和善意可以帮他们跨越求学的难关，奔赴未来的机会。比如说我们有个真实的同学叫晨晨，他是2007年11月份生的张吉正人，他的高考分数是532分，已经被南京小庄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

呢，如果是我的话，接受最高多少度出门的话，35-36度吧，我能忍一忍。那么你呢？欢迎大家来畅聊 APP 大蓝鲸首页，找到 Live 互动，挑拨到89.7戳进来，可以给我的话题点留言。然后呢，我们的官方微信号现在正在直播中啊，大家可以在微信上搜索江苏音乐台来找我玩，找我互动。这时间我们来听到是爱热 Air 带来的热爱调频物语。

0: 盛夏热浪不停，躲进和风消暑馆，用音乐解锁一整夏的清爽。和风消暑馆，
1: 翻过荷塘，歌入心房。这里是和风消暑馆，大家好，我是怡爽。你赞同吗？有些歌是自带气味的，类比小城夏天，前奏那个闷闷的贝斯加上一声清脆的音效，像拧开一瓶冰镇汽水，

橘子味儿的，气泡冲到鼻尖儿的那种。在某个不知名的小城，傍晚不那么热了，你穿着拖鞋出门，随便走到街上买点什么东西，利比的演唱十分清爽，就像是你在马路牙子上并排跟他坐着，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着今天遇到的人和事儿。编曲里也藏了好多小心思，那个像气泡升腾的电子音效反复出现，每响一次体温好像就自动降了几度。有人说它像短视频时代的夏日神曲，但我觉得它更像一阵穿堂风，没有什么目的，吹过就好。现在拧开你的冰汽水，一起来听利比《小城夏天》。

带你聆听城市的另一种节拍。情绪是当代人的抽象收藏品，有些情绪自己都难以命名，不如把它交给音乐。每日一见，以声音为媒介展出。今天的主题即将揭幕，乐享派之情绪盲盒。

0: 早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半年之后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个消息，就是江苏 IPTV， 你关注没有啊？最近的时候呢，我们在江苏 IPTV 上面新上线了趣味家庭动物园 IP Zoom， 非常可爱，大人小朋友超爱看。当然了，在这个上面有海量热播好剧、精彩大片、儿童精品内容一应俱全，全部都是更新完毕，解锁了专属的暑期乐趣。更有苏超是怎么看法呢？多屏同看啊，你再也不用说我选择困难症，我一会儿要看啊这个谁对谁，一会儿又要看谁对谁，同步进行，我看不过来，不存在啊。多屏看，锁定赛场的热血瞬间。暑假不就这点乐子吗？在家里吹空调、吃西瓜，然后追剧追踪，畅享沉浸式的视听体验。你还可以用大屏来点播电台节目，又比如说点播上滑的节目，哎，精彩节目你足不出户在大屏上就会听了。还没有办理的市民朋友，打感兴趣的可以拨打10000号的客服热线，或者是前往线下电信营业厅来咨询安装哦。10000，认准江苏 IPTV。 我们来听到旅行团乐队带来。

限量的福利，大家可以来到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小露珠，小露珠发送到江苏音乐台，小露珠发送到江苏音乐台，来囤囤，来薅羊毛啊，入股不亏啊。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已经愉快的快接近尾声了。我觉得今天天色蛮美的，就是搭配这首黄思琪的《正如以往》，真的是刚刚好。感谢大家两小时收听为伴，聊得都很开心。希望你保持住好状态、好情绪，不管再热，也要笑对生活。祝大家清凉无闻，安稳的度过夏天。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美美，由她带来今天的音乐 CarPlay 的下午场。那盛华约你明天中午12点再见再聊喽，拜拜。

0: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 Play。
1: Hello 啊，音乐 Car Play， 下午好，下午好。哎呀，天气挺热的，空调房里面待久了，记得穿一个外套，就像在直播间的我一样啊，穿上了一个运动的套装，这样子呢，保护好我们的关节还有脖颈。更多的朋友啊，在这里听歌，每每向你问好，魏晨藤蔓之间。

吧，然后那种知错就改，包括那种哪怕烧再多的钱，付出的心力啊，但是他还是非常尊重的，我觉得很好。继续我们来听到新裤子乐队当中吉他手赵梦，那个女孩酷酷的，永远非常有个性的存在。她呢组建了自己的乐队，叫闪星乐队，闪星 Twinkle Star。 这首歌的名字叫幻想情人。

的频道王中王 reaction 啊，就是那个视频新媒体的节目也在大蓝鲸可以浏览得到啊，你们可以搜索王中王 reaction， 我们大蓝鲸也可以看的。另外呢，在我们的视频号江苏音乐台，江苏音乐台妹妹也在同步的直播。今天互动话题问的是你最好的朋友是谁啊？最好的朋友是谁呀？是不是我？哈哈。另外就你会不会跟 AI 聊天？然后跟他都聊些什么呢？早上的时候我们是做了一些隐私的提醒，但是呢，我们也说不要过分依赖 AI。下午的时候咱们就来说说怎么判断我们是不是已经很依赖 AI 了，是不是已经丧失了这种普通社会社交的能力了啊？我们来评估一下。同时啊，女孩们啊，过了25岁，有没有觉得，尤其到夏天，皮肤就容易敏感，容易闹情绪，有时候会缺水啊，细纹也会爬上我们的脸蛋，脸蛋也会发暗，就是那种暗沉发黄。那给大家推荐赫莲娜的小露珠精华水，补水、锁水、抗老，一瓶三管齐下。它这个里面都是珍稀的成分，上脸瞬间化为水，润润的，一点都不黏糊。它虽然是水油配比的啊，但是瓶子里面还能看到满满的小露珠那个微囊，但是上脸非常清爽，干皮、油皮、油皮混合皮都是可以用的，夏天也没有负担。平时如果你去官网看的话，那种一瓶要1000多块啊。但是呢，我们大牌美妆节把福利拉满，同样200毫升的正装，我们拍一发二，到手只要799，算下来呢，不到一瓶400块，非常的划算。怎么购买呢？这是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溯源的啊。跨境直采，在江苏音乐台，江苏音乐台微信，这是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小露珠，小露珠就可以下单了。你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单单再减5块钱。这首歌刘雨昕《缘》。

吴青峰用他那标志性的清亮嗓音，在细碎的木吉他分解和弦当中，生动地勾勒出七月知了叫声里面的人间烟火气，像是一阵在烈日炙烤下吹过写字楼玻璃幕墙与水泥森林之间的热风，虽然疲惫，却因为乐句当中坚定的和声走势而充满了一往无前的尊严与浪漫。苏打绿，他下了夏天。

太好听了，这首歌来自张杰，月尽人海拥抱你。歌声当中啊，咱们也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的情况。今天7月28号呢，在南京啊是一个多云到阴的天气，夜里面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雨，东南风3到4级。清晨呢，明天早上最低温度27到28度，明天跟今天一样，最高温度都是34到35度，黄色的这个高温预警啊还在持久的生效，而且空气啊湿度比较高，所以我们会觉得有点闷热，不太舒服啊。户外呢要减少活动的时间，做好防暑降温，及时的补水哦。如果晚上出门，最好带好雨具。这首歌杨丞琳《房间里的大象》。

这个里面会有叮叮当当的那种铃声，有点像手机铃声一样，催促着今天晚上不要结束哦，今夜就留给今夜吧。这是来自后海大鲨鱼，继续美美向你问好。这个暑假呢，让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些特殊的孩子。这是音乐种子助学行动，由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和我们江苏音乐广播联合，从2012年开始共同发起的。这么多年在社会各界的帮持下，我们的项目多年来呢都继续守护困境的中小学生来逐梦前行。今年呢，我们爱心的版图继续延伸哦，项目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又新增了困境的大学生的资助。很多寒门的学子熬过了寒窗，顺利考入了大学，却

非常的好听，想摘下星星给你。好，今天我们就在歌声当中要跟各位说再见了，稍后是耳机分你一半，明天早上依旧音乐 CarPlay 啊，美美在 PlayFM 897早上10点钟，明儿早10点等你哦。

0: 风景。 Taylor 的 Spark Tour， 它的南京站时间在10月11号，地点在稻香，票价 VIP 票688，然后呢是398和298。
1: Jack Miller 的确是来过咱们 Middle 音乐节啊，那今年他又来到中国给大家去带来表演。其实我当时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我就感觉台上台下他都是属于那种特别阳光的一个男生。而且我记得那次演出啊，除了 Jack Miller 本人在现场人气非常高之外，就是他的随行乐队的那个吉他手，然后也是被很多乐迷种草到了，也是很多人喜欢他，因为长得很帅是第一点，那其次呢就是很接近地气。就是我就记得当时他那吉他手啊，就是在整个表演结束以后啊，就是直接走到了那个文创区，然后去买我们那个 Middle 文创的那个 T，
0: 他就很松弛，
1: 多少钱，
0: 对，很松弛。我觉得有不少的这个欧美的艺人都有这种感觉，
1: 对，
0: 包括之前还有一个，哎呀，那个德国 Chris James 是吧？
1: 嗯嗯
0: ，Chris James 也是这种感觉。然后还有那个 Posty波森马龙老师，
1: 波森马龙老师，而且简单啊，
0: 对，刚刚在这个世界杯完成了闭幕秀的波森马龙老师，马上要到下一站就是亚巡了，来到山东济南，
1: 去济南。
0: 对，他们都是很有松弛感，拉满的。我觉得咱们这边的这个艺人可以学一学。
1: 对，而且你说 Post Malone 每次他那个衣服啊，其实也不是那种花里胡哨的，
0: 好看，
1: 就穿了一衩子，然后一个大 T， 但是他整体的那个气质，我感觉还是特别特别有样的。
0: 我就后悔当时没买他的那个周边，来不及了，我低估了那个周边排队的那个速度，没买。来不及了。行，我们说回 Jake Miller 啊，然后他的演唱实力也是非常在线，毕竟他老早的时候他也是参加比赛 PK 的，对吧？
1: Yes，
0: 我没记错吧，
1: 就他之前也是，我记得 B 站哪年的跨年晚会也是请到了 Jake Miller， 当时他应该翻唱的 Coldplay 吧，那个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0: 啊，对对对，当时是没请到真的 Coldplay， 但是 Jake Miller 他也是不嚷啊，实力是非常非常强的。那我们来听听看他的这个代表作品，
1: 就是 Parties。
0: Parties，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10月份记得可以到南京来看看他的演出。

0: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2: 我是海马。
1: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觉大家都比较有话说，然后我们憋了好久也憋坏了啊，马上回来分享。因为关于不要过度礼貌这件事情登上了热搜，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这句话呢？然后我后来发现，在留言里面有一些基友，他们理解的角度很不一样。
2: 嗯，
1: 那马上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基友大牛的留言。他说：“我其实很反感过度礼貌的人。”我看到这句话之后，我眉头皱了一下，但是我后面看完之后，我觉得有道理。他说：“因为我接触到的大部分过度礼貌的人，其实他们是不走心的。我比较喜欢的社交是不卑不亢，相对走心的那种平等的社交关系，无关亲疏。但其实这样的感觉很好，但要求有点很高了。
2: 对，就是在我们正常跟别人交流的，然后可能现在还会有一点，就是真的，我觉得这种问题，我可能也是一。

0: 时半会儿也没有办法让自己特别快速去改变。
1: 有办法，你先讲，你先表达完自己，我告诉你一个方法。
0: 对，我现在有时候很困惑，我因为我没有办法变，我太在乎别人对我自己的看法。
1: 那你想听吗？我告诉你一个方法。
0: 你讲。
1: 那你在乎别人对你的看法，那你平时你认为自己有做到你做到的最好的状态吗？面对人，面对事。
0: 嗯。
1: 你觉得还有什么地方没做好吗？
0: 面对人的话，在正常社交方面，我是觉得我已经尽量在我自己能做到的范围之内，已经是尽量面面俱到了。
1: 那你就回答是不就行了？你为啥要这么不自信呢？我就问你，你觉得你自己有做到最好了吗？已经面对人面对事有或没有？
0: 有，
1: 那你就不要管了。那你为什么还要管人家对你的评价呢？你都已经做到尽了，你有十块钱，你十块钱都花了，难道你要再带个100块钱再出来吗？
0: 对，
1: 所以我觉得不要这么折磨自己，你可以慢慢的放轻松一点，没关系的。
0: 嗯，
1: 然后我们接着看啊。

0: 比较奇怪一点，或者我认识的人比较奇怪一点，因为我身边跟我关系比较好的人或者能聊得来的人，他们都多多少少有一点点这方面的倾向。就是比较在意他人的感受或者他人对自己的评价，然后包括在拒绝人之后啊，都会有一种内疚的感觉。然后年龄方面说，刚刚入职场三年内的新人，他们这个群体过度礼貌是最为严重的。你想想看，当你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自我迷失这样的健康隐患，提升焦虑症、抑郁症的发病风险。其实适度的不那么客气反而更加健康，但是不要过犹不及，不要二极管，清晰的表达你的边界，合理的争取自己的权益，能够大幅度的降低。
1: 帮我想个艺名，记得要有缩写，没有导航所以不会知道终点，再干一杯，如果感觉现场对话结冰，鬼混几个酒吧，身上从来没有结清，不赶时间，以为自己永远年轻，慢慢成长，直到我们失去解析。我希望你能看见，你兄弟现在 made it， 现在两个女儿 they are so amazing。 We did a good job, hip hop still running， 多了很多老色歌手，因为节目不稳，有些事情不变，有些事情变得多，有些人也不见，有些人也

0: 括我看到热搜底下啊，有因为太好说话然后吃了一些委屈，比如这位朋友啊，说我刚入职那会儿，我总觉得作为一名菜鸟新人，客气勤快，别人找我帮忙我从来不拒绝，一开始是帮忙打印文件取快递，后来慢慢变成这个报表你顺手做一下，那这个客户你帮忙对接一下，发现自己做了很多不属于自己分内的活。然后有一次部门赶项目，我自己的活已经忙到要加班饱和的时候，同事又喊我过来帮忙，让他整理数，就是帮他整理数据，我憋了半天还是没有好意思去拒绝，结果自己熬到凌晨两点，他是准点下班走了。后来还出现更离谱的事情，项目出了小问题，他直接跟 leader 说那部分是他做的，就是这位网友做的，是小谁做的，连辩解的都觉得不好意思，平白无故的还背了一锅。直到有一次评优，这个网友说我天天加班，名额还给了天天推活给我的那个同事，领导说他的统筹能力强，说那一刻啊，这位朋友悟了，黑化了，说我天天磕磕气气的帮别人兜底，没人觉得我好，觉得我好使唤。后来开始学着拒绝了，别人找我帮忙，我就说我手头还有自己的活没做完，我怕耽误你的进度。一开始觉得别扭，总觉得自己得罪人了，慢慢的发现后来随便没有人随便再找我打杂了，我可以更加专注于自己的工作，绩效反而上去了。然后这个网友最后分享说，我觉得啊，对人有礼貌还是要的，但是不会再用自己的委屈去换别人的满意和一个好评了，礼貌是修养，不是我活该吃亏的理由。我不知道能不能回答 Jeff 之前的那个问题，他说有素质跟过分礼貌的区别。
1: 哎，我可以分享一个点，就真的是在我身边朋友之间发生的一个事情。就是我有个朋友啊，当时刚大学毕业的时候，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因为大学生刚进入职场的时候大家都会客客气气的嘛，他那个时候还在实习的过程当中，去了一家企业，然后再是一个在一个业务部门。因为那个业务部门呢，差不多每周一他上午他都会有一个什么工作安排会，以及或者是说是一个汇报的一个会议。然后当时他带他的有一个 leader 吧，就是让他去做一个 PPT， 就是汇报近期的工作，然后素材全部都给他了，然后他就花了

0: OK， 你问我答之前分享一个，我们一特别温和基友啊，明哥，他太朋克了啊。他说他的做法是，到了星期五的时候，有一些可能会带来麻烦的一些同事啊，前提从职场，他直接拉黑人家，过完周末再给他拉回来，这太硬了，跟我们你问我答没关系啊。我们来，我们开始啊，石头
1: 剪刀布，
0: yes. 来吧。
1: 第一题啊，你最近因为不好意思吃的亏是什么？亏了多少 money 啊？多少时间？或者是，
0: 我已经很久没有因为这个事情而吃亏了。非装啊，主要是因为今天吃这种亏吃太多了。就比如说那种类似的事情，我就经历过。我小的时候，2016年吧，10年前的事儿了。有一位就是跟我，就是完全没有工作相关的一位前辈，那时候就让我去做，帮他去做 PPT， 然后我做的不好还说我，说你怎么把 PPT 做成这个样子，这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然后那次之后就直接，反正我就有事儿，我就提前就溜职了。那时候给我上了非常鲜明的一课，让我10年之后都记忆犹新。
1: 就怪不得你刚才说我分享的那个故事是科幻片儿，
0: 那就是科幻片啊！就是我那时候也真的是没有反应出来，就是有一些像那种 cultural shock 一样啊，就像文化冲击一样。所以就是你现在遇到误解你善意和体面的人，你会选择跟他断开连接，
1: 对
0: 对吧？明白了。那第四个，石头剪刀布。嘿嘿，请问海马先生，说一个你觉得自己过度礼貌的小细节，就是这个小细节其实是你觉得没大必要的，如果没有你也可以不说，你觉得自己没有这种细节也可以不说。
1: 我想到一个，就假如说啊，有些时候就是你的好朋友请你吃饭，然后其实你是不太好意思他请你吃饭的，你就去抢着买单，然后你就会抢，我就觉得这个没必要，
0: 撕吧是吧？
1: 就是撕吧，我觉得这个没必要，就是说他请了，他请你吃饭。

0: 你就心安理得的让他请去请，大家都是好朋友，你下次再请他吃一顿就是了。
1: 对，对相互请。
0: 对对对，嗯，这个我觉得没必要。
1: 我觉得这个挺好，只要不矫枉过正就行了。嗯，是吧？有的人说人情是怎么来，人情是欠出来的，有一定道理，但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要不然就会爹味很重。
0: 是，
1: 尤其是一个人跟你的这个身份啊，或者是地位，或者是财力资源太悬殊的时候，你千万不能这样子。会显得很像一个要被蝙蝠侠抓走的那个，对吧？The Crown， 小丑。然后第五个问题是到剪刀布，请问海马先生，有没有哪个瞬间你因为别人对你太客气，反而觉得不舒服和很见外？这个你不好回答，我可以帮你回答。嗯，就是我已经对你很客气了，为什么你还要对我更客气？这个时候我会有一点点不太舒服，但是我也能理解。就是 maybe 你不想跟我有过多的交流，
0: 对对
1: 对吧？
0: 但是我暂时在最近，反正这一年当中，我还是没有遇见过这种情况，因为我发现就是我身边交往的这些朋友啊什么的，没有说是特别的那种很过度的这种客客气气什么的，大家都很都很交流都非常顺畅，暂时还没遇见过这样事。
1: 是是是，那有一些朋友可能他是I人，对吧？我也是I人，就有的时候他会讲说，哎，我们I人怎么怎么样，我心里想说我也是I人，你只是不想跟我有过多的链接罢了。其实那就为您的家乡球队加油。更关键的是大屏听广播这一块，欢迎大家点播凯文和海马的精彩节目，耳机分你一半啊，足不出户畅享视听盛宴。还没有办理的朋友记得拨打10000客服热线，或者到线下的电信营业厅去咨询安装这个夏天认准江苏 IPTV、
0: yeah.
1: OK， 我们看这个节目大家的讨论还是非常的热烈，什么半个小时打62个电话之类的。大家今天聊得开心的同时，我们要总结一下节目了啊，不要过度礼貌。我们认为不是说教我们没礼貌哦，那我们就不要礼貌了，这种二极管我们不做啊。底线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不卑微但不能没教养，可以立边界但不能没分寸，不用为了显得自己不好惹故意摆臭脸说狠话，凌人在意。说真的，就是待人有礼貌，做事有底线，客气不讨好，温和有力量，希望大家生活的会轻松一点。
0: 对，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就是还是跟那个社交当中这个边界感它是有关系的，有一定的关联。就是说我们不管怎么样不过度礼貌，其实也是为了让各位能够让你跟别人交流起来更加的舒服，然后互相尊重，得到一些相对来说健康的好的关系啊。
1: 素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差不多就到这儿了，再次感谢各位基友的支持。那大家如果听得开心聊得开心，能不能来大蓝鲸里面的置顶帖扫码加入我们的基友互助群呢？
0: 对，
1: 成为我们节目的原始股东呢？谢谢各位啊。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各位每天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你可以去下载大蓝鲸客户端，在搜索栏页面当中去搜索凯文或者是海马的名字，进入到我们的主播号，就可以看到每次的 live 互动直播间了。点击进入即可与我们进行互动。当然也可以去关注我们俩的播客频道，在小宇宙 APP、 网易云 APP 以及大蓝鲸 APP 当中去搜索不客气音乐社，听我们换一种方式去聊一聊乐坛当中以及各位生活当中那些有意思的趣事。
1: 接下来由航程继续为您带来摩登派节目，这是来自佳佳的歌曲
0: 曾经美丽过。
1: 我们回头见，
0: 回头见，拜拜，
1: 拜拜。

0: 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三千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0: 必吃榜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11: 暑假就要来南京海底世界，来一场海底奇遇记，全天有高颜值 NPC 带你开戏精大派对，更有海底奇遇记专场晚场演出，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票价低至89元美位。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12: 摩登派，心之所向，皆为热爱，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在此刻离线，摩登城市亲自动手折叠黄昏与夜晚的边界，用音乐的节拍涂改被定义了的日常，让穿行在城市里的条框变换出全新模样，心之所向，皆为热爱。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
1: 复旦大学的钱文忠教授曾经说过，年轻人一定要对钱有概念，一杯奶茶20块钱等于6瓶牛奶，一次打车30块钱等于坐地铁10次，一次聚餐200块钱等于5斤猪肉加10斤蔬菜，外加300个鸡蛋和20斤大米，一部手机10000块钱，这个钱可以买一台空调、一台洗衣机、一台电视机、一个烤箱、一个微波炉，这些可用10年都不会坏。所以现在很多人说啊，物价太高了，工资太低了，你有没有考虑过是你的账单的问题呢？所以毛不易唱过一首歌，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你知道这个歌啊，会让很多人觉得说啊，我要设立一个梦想和一个目标，希望自己变得很有钱。可是如果你在没有能够赚大钱的情况下，合理的花钱，合理的规划自己的投入和你的产出还有你的支出，我觉得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7月28号星期二，17点31分，这是下班路上的摩登派，我是航程。来吧，听毛毛的歌，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
2: 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的就是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

0: 一切。
1: 这是来自于毛不易的歌，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但即便是很有钱的时候啊，也不要随意的挥霍，因为钱怎么花很重要。有时候你会说啊，为什么感觉有钱人好像更抠门更小气一点呢？可能不是，而是因为他比我们普通人更加懂得理财或者是花钱这件事情。今天摩登派也要和你聊一个跟花钱有关的事情，那就是买文创。你知道现在很多地方都会有文创啊，不管你是去一个景点旅游，还是去一个城市去寻找它不同的风采，亦或是你去某一个商店啊，你去一个书店，反正现在很多地方都会有自己的文创产品，那买文创就得花钱，对吧？可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对于文创都情有独钟，特别青睐文创这个东西呢？我们今天会在稍后的摩登派和你一起聊一聊。但是啊，作为一个，我不能说是一个特别爱买文创的拥趸，但是我每次走到文创店里面，我总会忍不住想花钱，不知道这样的心态你们有没有？今天我来在摩登派问问各位听节目的模范生，就是你们喜欢买文创吗？那你们喜欢买什么样的文创呢？来，今天我们的直播开始了。听广播同时，你可以用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下载之后呢，你可以注册登录，然后在首页搜索我的名字杭城，杭州的杭，前程似锦的城，杭州的杭，前程似锦的城，关注杭城到我的主播号专区。今天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是能够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的，然后可以来聊一聊，你喜欢买文创吗？你喜欢买什么样的文创呢？当然你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间来聊天，在我们的官方视频号，就是微信里面搜江江苏音乐台，在官方视频号的评论区也可以来聊留言，来聊天，说说看关于买文创的这个事情啊。现在其实不光是什么书店啊、精品店啊、旅游景点啊、一个城市啊，我有一天去吃饭，我去了一个在南京一家比较有名的江西菜的菜馆，它也有文创哦，它有冰箱贴，它有什么挂件，好多好多文创。前段时间我还认识一个朋友，他是在南通自己做一个那种文创小玩偶的品牌，他们跟很多地方都有合作，比如说上海博物院，然后还有一些大品牌。他跟我说在南京也有一家这个回转寿司店很有名啊，要排队。他们家的文创就是从他，就是我朋友那公司购买的，买完干嘛就直接送给小文创的话题，等你一起来聊天。哎，我们小厨娘淮扬菜什么时候出一个文创啊？我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一级文明大展文创活动及周边衍生产品收入突破了 4.4 亿元，成为文化消费的现象级案例。单日最高峰卖出2400件，上线三个月销量破9万件，日均有1000多件。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4年我国文化批发和零售业营收收入占文化产业总体营收比重接近 43%。 文创消费不再是买纪念品这样的低价消费，而是成为日常生活文化的一部分。消费者愿意为更好的品质、更独特的设计、更强的文化 IP 和情感体验支付更高的价格。但是任何产品的爆火一定是离不开要找一个精准的人群。像书店文创能够崛起，关键是有最具消费力也最懂文化消费的年轻人。中国青年报有一项调查说，将近80%受访青年他们都买过周边文创。

产品，而零零后的购买热情相对更高，达81%。青年群体，特别是 Z 世代，通过消费文创产品来表达自我，寻求身份认同和情感满足。而他们有两个特点：一是文化付费意愿强，他们愿意为那些有故事、有设计的产品买单，而不是只看价格；二是社交分享需求高，买到喜欢的文创之后，主动在媒体上分享，形成二次。

二，两瓶到手只要799，一瓶不到400块钱，入手真的非常划算。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以溯源。不过呢，量不多，我们只有150组。如果需要的话，赶快第一步找到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

0: 日间的身份在此刻离线，摩登城市亲自动手折叠黄昏与夜晚的边界，用音乐的节拍涂改被定义了的日常，让穿行在城市里的条框变换出全新模样，心之所向，皆为热爱。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
1: 18:01，继续在周二傍晚的摩登派，我是恒城，这里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谢谢你在下班路上的继续锁定收听，我们每天傍晚是90分钟，从17:30到19:00，和你一起下班回家。今天我们在聊关于买一些文创啊，就是你现在出去玩，你会不会喜欢买文创？你喜欢买什么样的文创产品呢？你可以通过大蓝鲸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号，大蓝鲸的视频直播间和我们的江苏音乐台的官方视频号的直播间的评论区，都可以来一起聊聊天。对，昨天我们说南京海底世界招募这个5个小朋友，然后呢在本周的时候有一个一日营馆长的特别研学活动是免费的啊，报名非常非常之踊跃。然后呢今天海底世界回馈跟我说已经优选出了5位小朋友，然后他们已经全部联系上了，期待他们这个星期6能够在海底世界玩得愉快。但是即便啊，就是你不符合昨天报名的那个小朋友的年纪，或者是你没有报上名也没有关系，因为南京海底世界在这个暑期好多好多好玩的。首先呢有那个戏精大派对，颜值超高的海洋主题 NPC 集结全馆，像银鱼馆长啊、水母精灵啊、南郊人啊、章鱼女巫啊，还有美人鱼的反串呐、都可以一起玩。再派你做海王环节，带你跳舞唱歌说唱，满身技能的外籍小丑带来爆笑全场的滑稽秀，还有参与各项活动可以获得银票换奖品，真的非常有意思。第二个呢就是晚场啊，去海底世界更划算还更便宜，晚场的成人票价低至89元一个人，还有海底奇遇记的专场的晚场演出，所以晚上去玩就更有意思了。当然你参与不一样的海底奇遇记的互动讲解也能够获得互动银票，海底世界专属的海底奇遇记互动活动每天上线，免费参与投喂、生态讲解、一站式体验、海龟、水獭、北极熊多种萌兽近距离互动，跟着饲养员边玩边学海洋知识，游玩科普两无误。去的话呢，如果你自己开车，提前一天在微信小程序中山风景区预约填车牌号，就可以自驾停在海底世界停车场。然后呢封顶啊，工作日的时候每天15块钱，双休日每天40块钱，停车也算能接受吧，我只能说也算能接受吧。免费接驳在每周六和每周日都有啊，地铁2号线木须园站走到太阳门中山陵店可以坐免费接驳车，这个只有周六周日，平常下马法地铁站自费可以坐景区的观光车。那关于这个 NPC 多好玩呢，夜游有多有意思呢，我还拍过一个视频给大家分享过，你们也可以按我的视频号那个视频，就是按图索骥。那天有人跟我说，哎，真的就是这样子吗？按你这个玩就可以了吗？当然你按我那个玩，你一个经典的都不会错过。所以暑期也可以去南京海底世界。来听高山的歌，想要把全宇宙最特别的爱都给你。

0: 前程似锦的程，关注航程到我的主播号专区，今天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可以聊天，也可以在视频号微信里面搜江苏音乐台，在视频号搜江苏音乐台，然后在视频号的直播间评论区来留言。尾号码是4892的朋友说，我买文创就喜欢买冰箱贴，然后就是买那种日历。我跟你说，我也爱买日历，但后来不买，原因是什么？我想不起来去翻它。如果是挂历，想不起来翻它；日历，我想不起来去撕它，就会经常就这么浪费掉了，你知道吗？就是想起来一看，七月份一看，哎呦，才停在三月份啊，就完全想不起来这个事情，就很那个啥，真的。当然可能也是因为没有什么重大的日子需要记录吧，你比如说你需要记录重要的日子的话，一些纪念日啊，工作的事程啊，你可能就会想起来去看它吧。不知道今年你们有没有什么重大的日子需要纪念或者需要举行呢？比如说像婚礼这样的重大事件，你或者身边的朋友有没有需要的呢？要办婚礼的话，各位不知道去哪里办，推荐你去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场地，国内上市品牌，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场婚礼，有7个百万级的主题婚礼场地随你选，星级婚宴服务宾客，百套婚纱保证新娘满意，一站解决婚礼需求，专业服务新人需要，让每个决定结婚的您备婚省时省心，结婚快乐开心。有需要的话打电话来咨询一下，号码是025-5859-3487 5859-3487，或者到新庄立交国展中心花架丽舍南京门店来咨询，到店享珍宠礼遇，情侣预约再送专属的迪奥套装，定制婚礼我推荐花架丽舍。来，今天我们的和风消暑馆，听夏天的风，
1: 盛夏热浪不停，躲进和风消暑馆，用音乐解锁一整夏的清爽，和风消暑馆。
2: 风过荷塘，歌入心房，这里是和风消暑馆。大家好，我是怡爽。一到三伏天，体感温度永远比天气预报高，闷热黏腻的天气很容易让人莫名烦躁，心静不下来。比起靠冷饮吹风物理降温，现在很多人都偏爱沉浸式的听觉消暑，一首歌的时间抚平盛夏的焦躁。都说周杰伦承包了所有人青春的夏天，这话一点都不假。他好像特别擅长写盛夏，把不同温度的夏日旋律温柔拆分，有自己的那首《七里香》，满是盛夏热烈的烟火气，把清爽慵懒的夏天留给李玖哲，把青涩校园风《盛夏的盛夏》送给 TFBOYS， 而那曲最干净最治愈。

0: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摩登派，就在 PlayFM 89.7 江苏音乐广播，在星期二的傍晚我们正在直播当中。这个暑假已经快要过半了，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你们的暑期过得好吗？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已经进行了好长好长时间了，海量热播好剧、精彩大片、儿童精品内容全部更新，然后呢轮番上线，全家老小都能够解锁专属乐趣，大片随心看、趣味家庭动物园 IP Zone 同步上新，还有苏超多屏同看，锁定赛场热血瞬间，用大屏还可以听广播点播你心爱的主持人的节目，足不出户畅享沉浸式的视听体验。还没有办的朋友们可以拨打10000号客服热线，或者去线下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这个夏天认准江苏 IPTV 玩转氛围感满满的暑期视听嘉年华。
1: 城市越大越要保持新鲜，话题再少也不错过分毫。摩登派，大城无小事，事事全拿捏。
0: 今天我们在讲文创产品啊，哎呀妈呀，说我会买火漆印章用来解压，可能买的人不多。又是一个暴露年纪的问题，请问什么是火漆印章？快跟我解释一下，请你告诉我什么是火漆印章，我都不知道什么东西。他说盲盒就不谈了，半个月工资都搭在盲盒上面了。还有4892说会买词典，想起来翻翻它，主要觉得翻的时候有仪式感，记性很差哈，觉得有个日历的话可以当备忘录来用。我也这么想，关键我会忘记去翻日历，这个就是我的记性差的一个代表。什么是火漆印章？快给我解释一下。好，我们今天说实体书店干不下去了，他们的文创产品反而卖得很好，为什么？从商业来看哈，文创产品能够成为书店的新的商机，原因是它的盈利更高，因为一样的空间、一样的成本，卖文创会赚更多钱，能够减少库存压力。你比如说，我们来算一算毛利率，像实体书店卖图书，毛利率不高的，尤其是跟文创比，图书的毛利率是20%到35%之间，其中呢，教辅类和专业书籍可能略高，但大众读物普遍较低，而文创产品的毛利在40%到60%之间，部分的独家设计、联名款或者是手工制作的文创产品毛利率甚至高达70%以上，还有一些高达80%。所以你就划不划算？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一本书如果是定价50块钱，书店的定价大约35，卖出

这个重油污净啊，厨房重油污净，把你厨房的各种油污一喷就能溶解。浴室清洁剂可以轻松瓦解水垢，不会伤你的瓷砖釉面。多功能清洁喷雾用来清洁冰箱、烤箱、什么微波炉等等的食品接触面。洁厕净两倍的强效除垢，用来洗马桶去黄去污特别好。还有什么？还有一个家居除菌液，用来洗你的地面织物、地毯啊、洗衣服啊，全家都安心。五大瓶配齐一个套装，到手只要69.9元，一套搞定全年的全屋清洁。这个也是跟我们的购物小助理去要链接啊，去要链接就好了。所以不管你是要买这个水卫士

0: 摩登派正在直播，就在 Play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我是杭城。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0: 曾经，你眼里。

一本书，而是希望通过消费获得认同的文化感以及情感价值。所以实体书店就不再是单纯的卖书场所，不过也要看到文创不是它的救命稻草。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以前认为每一家书店是城市的文化灯塔，我们也期待更多的灯塔因为文创，因为创新可以重新亮起来。就这样，今天的摩登派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锁定收听，我是航程。稍后的时间是打歌新生派，如果你想咨询我们的重庆游，跟着航程去武隆旅游，或者如果你想看看涪陵山药糕是不是真那么好，你可以在微信里面给我留言具体来咨询。再说一下，新朋友们可以随时添加我的私人微信，微信号是两个字母加八个数字的组合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节目的最后要谢谢小徐女的问候，祝你

0: be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2: DJ 海马，这首歌是来自花儿乐队《静止》，一首20多年前的老歌了。很多人都在感叹啊，就是大张伟14岁就能写出《寂寞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2点半消失，多希望有人来陪我度过末日，空虚敲打着意志，仿佛这时间已静止。我怀疑人们的生活有所掩饰。14岁有着少年心气，然后写出了充满忧虑的歌词，感觉大张伟这就是天赋。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也是来听一首可能是充满着青春期烦恼的歌曲。这是来自当代电影大师乐队《最后一个海滩少年》。

8点回来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海马。这首歌是来自焦麦琪，恋歌。焦麦琪身上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这种所谓的少年感，清新自然松弛。那么现在很多少年们的暑期也已经到了，这段时间呢确实有不少家长准备请年假带孩子出去玩一玩。 现在啊，这个梅雨季也是过去了，这天一热啊，是不是就想找一个地方凉快几天呢？那正好咱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上新了，一路繁花有五龙，万般风景交阿依，6天5晚的舒适游。很多人一听在重庆就直摇头，说这个火炉也太热了吧。其实咱们去的是五龙啊，是重庆周边非常热门的避暑胜地，夏季平均气温是在20到25度左右，拥有高山草原、峡谷地缝和原始森林，天然的空调 效果极佳。那么五龙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虽然说是山城，但是全程几乎不用爬山，山谷中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轻松自在。天生三桥的雄起，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苗族篝火晚会1949实景演出，住宿升级2晚5钻酒店，全部都是给你安排上了。当然我们的价格也非常棒， 江苏广播粉丝专属补贴，暑期不加价，神仙价格只需要2900八，往返动车大门票、酒店全含，还留出几餐让您自由寻味川渝美食。当然更重要的是8月1号的首发团是由我们江苏音乐广播的明星主播杭城带队，很多参与过我们一路繁花旅行团的朋友们都知道啊，这个首发团通常都会有一些小惊喜，所以想和杭城一起避暑游五龙的朋友们，请关注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 神仙价格有五龙，添加企业微信客服报名。这个暑期我们五龙见。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来自孙燕姿，晴光。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海马。这首歌是来自张震岳去年发行的歌曲《好糟糕的派对》。一直感觉张震岳是一个永远都不会老的人，然后到今年他已经其实50多岁了，但是从他的嗓音还有创作的内容，就是他是一个年过半百的人，但是天然有一种松弛感。那这首歌曲呢，也是源自他自己曾经的一次派对的经历，就是现场大家都是嘻嘻哈哈闹哄哄的，他就觉得好。

0: 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1: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2: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3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

0: 我们继续听歌，这首歌来自满江少年。
1: 就是今天，我知道也不能够提前再看一眼老照片，盯着秒针再缓慢走完这最后一圈。

0: 可能，未知深远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奔涌。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打歌新生派。
1: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打歌新生派，我是代班 DJ 海马。现在已经是七月底了，再过一个多月的时间，各个高校的新生就要入学了。那么此刻我们也是希望和很多爱心人士一起，尽可能去多帮助一些在生活当中以及经济方面有困难的优秀学子。音乐种子助学行动呢，是由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和江苏音乐广播在2012年共同发起的。在社会各界的关心和支持下，项目多年以来守护困境中小学生逐梦前行。那么今年爱心版图继续延伸，项目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面新增了困境大学生的资助。那不少寒门学子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依然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的脚步，一份善意就能够帮助他们跨越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所以欢迎大家参与音乐种子助学行动，每献出一份汇集一份爱心，5200块钱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微光汇聚，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我们的爱心热线是025-8657-0096 025-8657-0097。 爱心助梦，助他圆梦。好的，我们继续听歌，这首歌来自朴树， New Boy。 是的。

夫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常年循环的那首歌，梁静茹《宁夏》，画面旋律都满是夏日的氛围，大部分人以为这首歌歌名取自宁静的夏天。

但这首歌的创作初衷其实和季节毫无关系。2004年，词曲作者李正帆前往宁夏西海固的乡村小学采风，当地条件贫瘠朴素，可孩子们的眼神干净又明亮，纯粹质朴的模样深深打动了他。短短3天的见闻让他心生触动，灵感迸发，连夜创作了这首曲子。所以宁夏指的是地名，并不是我们以为的安静宁静的夏天。不过这也是音乐最动人的地方，作者落笔于西海固的星空，经年流转，这首歌却治愈了无数人的盛夏时光，它慢慢变成了所有人心里专属的清凉底色。三伏天闷热烦躁心绪不宁的时候，它就是最好的听觉降温神器。一起来听梁静茹《宁夏》。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0: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3: 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

那个方向走。这首歌之所以能火很久，不仅是因为旋律惊艳，还有他特别懂普通人的情绪。生活本就有疲惫和遗憾，不必时时紧绷，事事强求，烦闷的时候就把自己交给这首歌，抬头望云，静心听风，在舒缓的旋律里给自己的情绪好好松绑一次。现在灯光调暗，只留这首歌，小霞，海洋波，向云端。

0: 你说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1: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0: 哪10个字？
1: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2: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0: 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2: 江苏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这首歌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许美静带来叫做《只是这人生》。
1: 只是这人生，你永远不知道能在一个直播间里刷到什么样的东西。
0: 哎，我今天选这首歌就是因为人生太匆匆，要对自己好一点。
1: 没有好几个，就是他之前就是林晓单独给了我几片的，我自己也试用过，我觉得哎可以，但是我一直没有蹲到就是价格基础比较好的一些。

0: 别的厉害。
1: 对，
0: 我就是要吃点什么东西，第二天就是肿的这边都看不见了。
1: 没有，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就是敷下半张脸，为什么呢？因为先化眼妆。
0: 哎，也是，也是，也是。
1: 然后这个徐在问有没有卸妆水，卸妆水在13号链接，就是跟那个绿豆他们家是一样的。绿豆他们家那个洗面奶应该是非常火，但是我没有推荐，是因为我用完之后我觉得一般啊，所以我就没有拿上来，也不是一般，就没什么特别大的感觉。
0: 对，就13号卸妆油。然后我们刚刚给大家推的那个卸妆巾，为什么说它那么好用？它能卸浓眼妆，就是它因为那个湿巾里面它加的那个成分就是卸妆油的成分，所以它能把这个浓的妆也卸得挺干净的。
1: 是不是说什么东西火我们给大家上什么，而是什么东西火我们自己用过之后觉得好用才会给大家来上啊。
0: 这些东西你会发现，大家旅游回来给你带的那些伴手礼就是这些东西。我一看那个货盘，我一说，我说这哪个我没用过，全给我带回来用过。多谢我的朋友在这儿，看来
1: 是不是？
0: 真是，
1: 就是当地的土特产。
0: 对呀、啊。

0: 然后大家问八号的那个唇膏，你看八号这个黄色的唇膏是我自己用的啊。八号的这个黄色的唇膏，它就是帮你保湿，保湿你的唇部。然后带有粉色那个呢，我没有买，那个是改善你的角质的。
1: 嗯
0: 啊，就是改善你的角质，我没有这个特别大的需求，所以我就没有买。
1: 我觉得你可以拼两个回去，它不是有两个都可以选的链接吗？你可以留一个晚上用，比如说厚涂一点，然后黄的那个可以用的白天，就是它普通的滋润用。
0: 对，一个是神经酰胺滋润的，一个是胶原蛋白丰盈的，你可以看你需要用哪个。然后刚刚那个钢镚儿妈妈说黑头用哪个面膜？黑头你去完以后，它因为其实是有那个黑头导出水的，那个我们没有给大家上，因为那个我觉得是看自己用啊。但是你去完黑某头之后，你要用三号链接的这个三号，它能够帮助你去缩你的那个。